0: 声音，欧洲华语电台。
1: 巴黎是购物的天堂，你却总担心钱包不够丰满。格瑞精品免税店，同样的商品，令人心动的价格。主营香水、化妆品、珠宝、钟表、箱包。格瑞精品免税店，质量保证，正品保障，中文服务，最有性价比的至尊购物享受。格瑞精品免税店地址：20 Avenue de l'Opéra， 电话0142602756。
0: 声音，欧洲华语电台，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。

0: 欧洲华语广播电台。
1: 真正让女人沉溺的鞋子，绝不止外表，细节的极致，工艺的精神，让鞋子有了时尚的灵魂。阿扎蕾女鞋，另一半也能懂的鞋，是舒适又自我的性感。阿扎蕾女鞋，让你创下自己最自信的记录。换上阿扎蕾女鞋，潇洒走一回。
2: 全球变暖，南北极冰川融化，海平面上升，环境问题日趋严重，正威胁着人类的共同家园。垃圾分类，节约用水，少用塑料袋，低碳出行，做好每一件小事就是环保最重要的事。为了人类共同的未来，从今天开始，环保行动从我做起。我是欧洲华语广播电台主播金明。
0: 欧洲华语电台。

声音，欧洲华语电台，欧洲华语电台。

0: 音，欧洲华语电台。
1: 您还在网上找明星同款？您还在羡慕路人的潮流搭配？您身在巴黎还没有自己的专属服装品牌？ Sixth June， 一套服装，一种风格，一个个性。 Sixth June， 形象就是你的影响力。穿上 Sixth June 巴黎最潮的男女服饰，让别人去搜索你的同款吧。

声音，欧洲华语电台，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。

欧洲华语广播电台。巴黎最好吃的越南米粉在哪里？佛168，鲜甜牛肉，牛骨汤头，爽滑果条，比你在越南吃到的还要好吃。佛168不只有佛，还有拌米粉、法式牛柳粒等等，精心炮制每一道特色美食。地址 Belleville 地铁站六号出口，来佛168解锁更多让你难忘的料理吧。欧洲华语电台新歌推荐。欧洲华语电台。

0: 声音，欧洲华语电台。
1: 巴黎是购物的天堂，你却总担心钱包不够丰满。格瑞精品免税店，同样的商品，令人心动的价格。主营香水、化妆品、珠宝、钟表、箱包。格瑞精品免税店，质量保证，正品保障，中文服务，最有性价比的至尊购物享受。格瑞精品免税店地址：20 Avenue de l'Opéra， 电话0142602756。
0: 声音，欧洲华语电台，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。

华语广播电台，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。

0: 欧洲华语广播电台。真正让女人沉溺的鞋子，绝不止外表，细节的极致，工艺的精神，让鞋子有了时尚的灵魂。阿扎蕾女鞋，另一半也能懂的鞋，是舒适又自我的性感。阿扎蕾女鞋，让你创下自己最自信的记录。换上阿扎蕾女鞋，潇洒走一回。
1: 热门焦点亲子新闻，生活妙招历史故事，前沿科技谣言粉碎。
2: 热门焦点亲子新闻，生活妙招历史故事，
1: 前沿科技谣言粉碎。
3: 热门焦点新词新语，
4: 生活妙招
3: 历史故事，
4: 前沿科技
3: 谣言粉碎，
4: 精辟理论
3: 杂文集锦，
4: 糗事百科
3: 精选段子。

各位好，欢迎和我一起走进五分钟大爆炸的节目时间，我是您的朋友时效。留守儿童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，以下就让我们通过一些留守儿童写下的诗，近距离地倾听他们内心的声音。我听见蒲公英在哭泣，我问他为什么哭呢？他说，我的孩子快被风吹跑了，我舍不得我的孩子，我想安慰他。蒲公英说，没办法，这就是他的命运。这首名叫《蒲公英》的小诗是江西武宁县李溪镇郭坑小学留守儿童于新义所写，小诗质朴中不乏感伤，无奈中透着坚强。一如十岁的于新义，小小的个头渴望与父母团圆，又坦然接受现实的磨砺。在地处幕阜山区的武宁县，近年来当地志愿者走村入户，尝试通过诗歌走进留守儿童的内心世界，已累计采集到上千首儿童诗。眼下正值暑假，也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采访走进这个偏远山区，看看那里的孩子们过得怎么样，看看他们的笔下都写了什么。同样是留守在家，鲁溪镇梅岩村的毕子轩告诉我们，从小学二年级开始，他就是一个人睡觉，一到晚上就格外想妈妈。但出人意料的是，他却并不希望爸爸妈妈回来工作。小小的年纪，稚嫩的肩膀，过早的与生活短兵相接，让不少留守儿童显得有些早熟。可不经意间，一阵风，一朵云，一片叶子，总能撩动孩子们的心弦。宋溪镇田段村11岁的潘俊荣就写过这样一首诗，独一无二的雪花。雪花是独一无二的，落雪的声音如同两片叶子相撞，我拥着雪花，就像隔空拥抱着妈妈。为什么下雪会想到妈妈？潘俊荣告诉记者，自己喜欢下雪是因为妈妈回家过年也经常是在下雪的冬天，看见雪花就想起了妈妈。他们的叙述是如此的浑然天成，孩子们的情感是如此的真挚动人。当孩子有抒发情感的冲动，有感知生活的敏锐，就会以自己的方式理解生活，追求幸福。李溪镇郭坑小学6年级学生杨宇恒的独白令人印象深刻，题目是《我是一棵树》。我是一棵茁壮成长的小树，春天我给小草弟弟、小花妹妹挡雨，让他们免受大雨的惩罚；夏天我给孩子们带来阴凉，让他们在树下玩游戏，我仿佛都跟着动起来。秋天，树叶离开了我，去寻找自己的生活。我很伤心，但心里还是祝福他们。一棵经历不同季节的小树，映射了小诗人杨宇恒的内心世界。虽历经风雨，孩子们纯粹的心仍被责任和善良紧紧包裹。鲜活的诗篇里，有孩子们真情的流露，心灵的轨迹，天性的展示。正如从事儿童采诗活动的志愿者陈燕燕所说，过去一提到留守儿童，大家更多的会关注到吃穿用度方面。其实现在的孩子们更希望心理上的关爱，希望有更多的人一起走入留守儿童的精神世界，一起去呵护他们的童真。我们和孩子的距离只差一首童诗。好，各位朋友，感谢您收听这次的五分钟大爆炸，我是主播时效，也欢迎您继续留意欧洲华语广播电台的其他节目。

0: 香烟是继战争、饥饿、瘟疫之后对人类生存最大的威胁。欧洲华语广播电台提醒您，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。
1: 欧洲华语电台。
2: 欧洲华语电台。

的声音，欧洲华语电台，欧洲华语电台。

0: 语电台。
1: 您还在网上找明星同款？您还在羡慕路人的潮流搭配？您身在巴黎还没有自己的专属服装品牌 ？Sixth June， 一套服装，一种风格，一个个性。Sixth June， 形象就是你的影响力。穿上 Sixth June， 巴黎最潮的男女服饰，让别人去搜索你的同款吧。

声音，欧洲华语电台，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。

华语广播电台，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。

欧洲华语广播电台，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。

0: 电台。巴黎最好吃的越南米粉在哪里？佛幺六八，鲜甜牛肉，牛骨汤头，爽滑果条，比你在越南吃到的还要好吃。佛幺六八不只有佛，还有拌米粉、法式牛柳粒等等，精心炮制每一道特色美食。地址 Belleville 地铁站六号出口，来佛幺六八解锁更多让你难忘的料理吧。欧洲华语电台新歌推荐。
1: 欧洲华语电台。

欧洲华语电台，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。

法语电台。巴黎是购物的天堂，你却总担心钱包不够丰满。格瑞精品免税店，同样的商品令人心动的价格。主营香水、化妆品、珠宝、钟表、箱包。格瑞精品免税店，质量保证，正品保障，中文服务，最有性价比的至尊购物享受。格瑞精品免税店地址： 20阿文尼德罗贝哈，电话0124-2065。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，欧洲华语电台。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，欧洲华语电台。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，欧洲华语电台。

电台。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。

欧洲华语广播电台，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。

州华语广播电台。真正让女人沉溺的鞋子，绝不止外表，细节的极致，工艺的精神，让鞋子有了时尚的灵魂。阿扎蕾女鞋，另一半也能懂的鞋，是舒适又自我的性感。阿扎蕾女鞋，让你创下自己最自信的记录。换上阿扎蕾女鞋，潇洒走一回。

伤心伤肝伤胃，于人于己受累。欧洲华语广播电台远帆提醒您，拒绝酒后驾驶，生命一次，平安伴君一生。

语电台。您还在网上找明星同款？您还在羡慕路人的潮流搭配？您身在巴黎还没有自己的专属服装品牌？ Sixth June， 一套服装，一种风格，一个个性。 Sixth June， 形象就是你的影响力。穿上 Sixth June， 巴黎最潮的男女服饰，让别人去搜索你的同款吧。

华语电台，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。

0: 广播电台。巴黎最好吃的越南米粉在哪里？佛168，鲜甜牛肉，牛骨汤头，爽滑果条，比你在越南吃到的还要好吃。佛168不只有佛，还有拌米粉、法式牛柳粒等等，精心炮制每一道特色美食。地址 Belleville 地铁站6号出口，来佛168解锁更多让你难忘的料理吧。
1: 热门焦点、轻松新闻、生活妙招、历史故事、前沿科技、谣言纷飞。
2: 热门焦点、轻松新闻、生活妙招、历史故事、前沿科技、生活妙招。
3: 热门焦点、新词新语、
4: 生活妙招、
3: 历史故事、
4: 前沿科技、
3: 谣言粉碎、
4: 精辟理论、
3: 杂文集锦、
4: 糗事百科、
3: 精选段子，
5: wake up, wake up, wake up,
3: 就在5分钟大爆炸。

各位好，欢迎和我一起走进五分钟大爆炸的节目时间，我是您的朋友时效。留守儿童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，以下就让我们通过一些留守儿童写下的诗，近距离地倾听他们内心的声音。我听见蒲公英在哭泣，我问他为什么哭呢？他说，我的孩子快被风吹跑了，我舍不得我的孩子，我想安慰他。蒲公英说，没办法，这就是他的命运。这首名叫《蒲公英》的小诗是江西武宁县李溪镇郭坑小学留守儿童于新义所写。小诗质朴中不乏感伤，无奈中透着坚强。一如十岁的于新义，小小的个头渴望与父母团圆，又坦然接受现实的磨砺。在地处幕阜山区的武宁县，近年来当地志愿者走村入户，尝试通过诗歌走进留守儿童的内心世界，已累计采集到上千首儿童诗。眼下正值暑假，也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采访走进这个偏远山区，看看那里的孩子们过得怎么样，看看他们的笔下都写了什么。同样是留守在家，鲁溪镇梅岩村的毕子轩告诉我们，从小学二年级开始，他就是一个人睡觉，一到晚上就格外想妈妈。但出人意料的是，他却并不希望爸爸妈妈回来工作。小小的年纪，稚嫩的肩膀，过早的与生活短兵相接，让不少留守儿童显得有些早熟。可不经意间，一阵风，一朵云，一片叶子，总能撩动孩子们的心弦。宋溪镇田段村11岁的潘俊荣就写过这样一首诗，独一无二的雪花。雪花是独一无二的，落雪的声音如同两片叶子相撞，我拥着雪花，就像隔空拥抱着妈妈。为什么下雪会想到妈妈？潘俊荣告诉记者，自己喜欢下雪是因为妈妈回家过年也经常是在下雪的冬天，看见雪花就想起了妈妈。他们的叙述是如此的浑然天成，孩子们的情感是如此的真挚动人。当孩子有抒发情感的冲动，有感知生活的敏锐，就会以自己的方式理解生活，追求幸福。李溪镇郭坑小学6年级学生杨宇恒的独白令人印象深刻，题目是《我是一棵树》。我是一棵茁壮成长的小树，春天我给小草弟弟、小花妹妹挡雨，让他们免受大雨的惩罚；夏天我给孩子们带来阴凉，让他们在树下玩游戏，我仿佛都跟着动起来。秋天，树叶离开了我，去寻找自己的生活。我很伤心，但心里还是祝福他们。一棵经历不同季节的小树，映射了小诗人杨宇恒的内心世界。虽历经风雨，孩子们纯粹的心仍被责任和善良紧紧包裹。鲜活的诗篇里，有孩子们真情的流露，心灵的轨迹，天性的展示。正如从事儿童采诗活动的志愿者陈燕燕所说，过去一提到留守儿童，大家更多的会关注到吃穿用度方面。其实现在的孩子们更希望心理上的关爱，希望有更多的人一起走入留守儿童的精神世界，一起去呵护他们的童真。我们和孩子的距离只差一首童诗。好，各位朋友，感谢您收听这次的五分钟大爆炸，我是主播时效，也欢迎您继续留意欧洲华语广播电台的其他节目。

听见天空的蓝和白，听见大地的灰与黑，听见城市的闹与空，听见心中的想与念。我们和这个世界说你好，发出欣喜和好奇的第一声啼哭，闭着眼。我们用声音描摹每一帧值得记住的过往，我们用声音定格每一个感动心灵的瞬间。越听有声之年。

在墨香中遇见更好的自己，作者王家威。高尔基曾说，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。周总理年少时期就立下壮志，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。唐太宗李世民称，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，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，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。通过读书，我在墨香里与更好的自己相遇。在诗词中，我懂得了努力坚持的意义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诗仙李白的一生算不得万事顺意，豁达如他也有过意难平，但他从未沉溺在失败中，而是豪气冲天，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写下《聊斋志异》的蒲松龄科举考试屡次不中，落魄至极之际亲自写下励志勉联：有志者事竟成，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，苦心人天不负，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。坚持可能一时看不到成效，但锲而舍之，朽木不折；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。不经一番彻骨寒，怎得梅花扑鼻香？正是这些诗词教会我坚持的意义，暗处生长，终有一日会馥郁传香。在传记中，我学到了永不服输的韧劲儿。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，绝不向命运低头。贝多芬26岁时突然失聪，只能通过谈话册与人交谈，但依然写下不朽名作《第九交响曲》。美国著名的盲聋女作家、教育家海伦·凯勒，凭着超强的意志，学会了5种语言，写下了鼓励很多人的《假如给我3天光明》。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主人公保尔·柯察金说过，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，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，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。在他们身上，我懂得了坚韧的力量。与他们相比，我遇到的困难微不足道，更应该迎难而上，永不服输。在诗歌中，我领悟到了爱国爱民的情怀。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顾炎武如是说。幼年时，我曾以为爱国这个词距离我很远，但是当我读到诗人艾青《我爱这土地》里，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时，我在热泪中突然明白了我和祖国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。爱国爱民不再空洞无物，它是万千仁人志士的坚守，是林则徐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必趋之”，是曹植“捐躯赴国难，视死忽如归”，是王昌龄“黄金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”，是屈原“常态息矣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”，更是文天祥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。家国情是心底最柔软的存在，平日里它被埋在心底，但当国歌响起，国旗升起，阅兵仪式进行时，胸腔里热忱的爱意会翻涌到眼眶里，我们怎能不爱它？有人说，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，在书籍的海洋里可以穿越时间的长河与先哲对话，它像一味良药，可以医愚补志，增谦卑自知。

0: 欧洲华语电台新歌推荐。
1: 欧洲华语电台。

声音，欧洲华语电台，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。

0: 声音，欧洲华语电台。
1: 巴黎是购物的天堂，你却总担心钱包不够丰满。格瑞精品免税店，同样的商品，令人心动的价格。主营香水、化妆品、珠宝、钟表、箱包。格瑞精品免税店，质量保证，正品保障，中文服务，最有性价比的至尊购物享受。格瑞精品免税店地址：20 Avenue de l'Opéra， 电话0142602756。
0: 声音，欧洲华语电台，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。

华语广播电台，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。

电台。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。

欧洲华语广播电台。真正让女人沉溺的鞋子，绝不止外表，细节的极致，工艺的精神，让鞋子有了时尚的灵魂。阿扎蕾女鞋，另一半也能懂的鞋，是舒适又自我的性感。阿扎蕾女鞋，让你创下自己最自信的记录。换上阿扎蕾女鞋，潇洒走一回。

0: 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。上善若水，厚德载物。时代在变，时间在变，不变的是我们的关怀。欧洲华语广播电台远帆提醒您，送出一份爱心，收获明媚阳光。
1: 欧洲华语电台，
2: 欧洲华语电台。

华语电台，欧洲华语电台。

0: 音，欧洲华语电台。
1: 您还在网上找明星同款？您还在羡慕路人的潮流搭配？您身在巴黎还没有自己的专属服装品牌 ？Sixth June， 一套服装，一种风格，一个个性。Sixth June， 形象就是你的影响力。穿上 Sixth June， 巴黎最潮的男女服饰，让别人去搜索你的同款吧。

声音，欧洲华语电台，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。

欧洲华语广播电台，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。

欧洲华语广播电台。巴黎最好吃的越南米粉在哪里？FO168，鲜甜牛肉，牛骨汤头，爽滑果条，比你在越南吃到的还要好吃。FO168，不只有佛，还有拌米粉、法式牛柳粒等等，精心炮制每一道特色美食。地址 Belleville 地铁站六号出口，来佛168解锁更多让你难忘的料理吧。欧洲华语电台新歌推荐。欧洲华语电台。

台，欧洲华语电台。声音，欧洲华语电台，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。

0: 声音，欧洲华语电台。
1: 巴黎是购物的天堂，你却总担心钱包不够丰满。格瑞精品免税店，同样的商品，令人心动的价格，主营香水、化妆品、珠宝、钟表、箱包。格瑞精品免税店，质量保证，正品保障，中文服务，最有性价比的至尊购物享受。格瑞精品免税店地址：20 Avenue de l'Opéra， 电话0142602756。
2: 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，欧洲华语电台。
0: 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，欧洲华语电台。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。

语广播电台。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。

州华语广播电台，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。

0: 广播电台。真正让女人沉溺的鞋子，绝不止外表，细节的极致，工艺的精神，让鞋子有了时尚的灵魂。阿扎蕾女鞋，另一半也能懂的鞋，是舒适又自我的性感。阿扎蕾女鞋，让你创下自己最自信的记录。换上阿扎蕾女鞋，潇洒走一回。
1: 热门焦点，亲子新语，生活妙招，历史故事，前沿科技，谣言粉碎。
2: 热门焦点，亲子新语，生活妙招，历史故事，前沿科技，生活妙招。
3: 热门焦点，新词新语，
4: 生活妙招，
3: 历史故事，
4: 前沿科技，
3: 谣言粉碎，
4: 精辟理论，
3: 杂文集锦，
4: 糗事百科，
3: 精选段子，
4: 就在五分钟大

各位好，欢迎和我一起走进五分钟大爆炸的节目时间，我是您的朋友石笑。留守儿童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，以下就让我们通过一些留守儿童写下的诗，近距离地倾听他们内心的声音。我听见蒲公英在哭泣，我问他为什么哭呢？他说，我的孩子快被风吹跑了，我舍不得我的孩子，我想安慰他。蒲公英说，没办法，这就是他的命运。这首名叫《蒲公英》的小诗是江西武宁县李溪镇郭坑小学留守儿童于新义所写。小诗质朴中不乏感伤，无奈中透着坚强。一如十岁的于新义，小小的个头渴望与父母团圆，又坦然接受

现实的魔力。在地处幕阜山区的武宁县，近年来当地志愿者走村入户，尝试通过诗歌走进留守儿童的内心世界，已累计采集到上千首儿童诗。眼下正值暑假，也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采访走进这个偏远山区，看看那里的孩子们过得怎么样，看看他们的笔下都写了什么。同样是留守在家，鲁西镇梅岩村的毕子轩告诉我们，从小学二年级开始，他就是一个人睡觉，一到晚上就格外想妈妈。但出人意料的是，他却并不希望爸爸妈妈回来工作。小小的年纪，稚嫩的肩膀，过早的与生活短兵相接，让不少留守儿童显得有些早熟。可不经意间，一阵风，一朵云，一片叶子，总能撩动孩子们的心弦。宋溪镇田段村11岁的潘俊荣就写过这样一首诗，独一无二的雪花。雪花是独一无二的，落雪的声音如同两片叶子相撞，我拥着雪花，就像隔空拥抱着妈妈。为什么下雪会想到妈妈？潘俊荣告诉记者，自己喜欢下雪，是因为妈妈回家过年也经常是在下雪的冬天，看见雪花就想起了妈妈。他们的叙述是如此的浑然天成，孩子们的情感是如此的真挚动人。当孩子有抒发情感的冲动，有感知生活的敏锐，就会以自己的方式理解生活，追求幸福。鲁西镇郭坑小学6年级学生杨宇恒的独白令人印象深刻，题目是《我是一棵树》。我是一棵茁壮成长的小树，春天我给小草弟弟、小花妹妹挡雨，让他们免受大雨的惩罚。夏天我给孩子们带来阴凉，让他们在树下玩游戏，我仿佛都跟着动起来。秋天树叶离开了我，去寻找自己的生活，我很伤心，但心里还是祝福他们。一棵经历不同季节的小树，映射了小诗人杨宇恒的内心世界。虽历经风雨，孩子们纯粹的心仍被责任和善良紧紧包裹。鲜活的诗篇里有孩子们真情的流露，心灵的轨迹，天性的展示。正如从事儿童采诗活动的志愿者陈燕燕所说，过去一提到留守儿童，大家更多的会关注到吃穿用度方面。其实现在的孩子们更希望心理上的关爱，希望有更多的人一起走入留守儿童的精神世界，一起去呵护他们的童真。我们和孩子的距离只差一首童诗。好，各位朋友，感谢您收听这次的5分钟大爆炸，我是主播时效，也欢迎您继续留意欧洲华语广播电台的其他节目。

0: 州华语广播电台提醒您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，愿每一片面包都得到应有的尊重。
1: 欧洲华语电台。

声音，欧洲华语电台，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。

语电台。您还在网上找明星同款？您还在羡慕路人的潮流搭配？您身在巴黎还没有自己的专属服装品牌？ Sixth June， 一套服装，一种风格，一个个性。 Sixth June， 形象就是你的影响力。穿上 Sixth June， 巴黎最潮的男女服饰，让别人去搜索你的同款吧。

音，欧洲华语电台，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。

州华语广播电台，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。

华语广播电台，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。

播电台。巴黎最好吃的越南米粉在哪里？佛168，鲜甜牛肉，牛骨汤头，爽滑果条，比你在越南吃到的还要好吃。佛168不只有佛，还有拌米粉、法式牛柳粒等等，精心炮制每一道特色美食。地址 Belleville 地铁站六号出口，来佛168解锁更多让你难忘的料理吧。欧洲华语电台新歌推荐。欧洲华语电台。

0: 声音，欧洲华语电台，欧洲华语电台，
1: 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，欧洲华语电台，
0: 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，欧洲华语电台，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，欧洲华语电台。

0: 欧洲华语电台。
1: 巴黎是购物的天堂，你却总担心钱包不够丰满。格瑞精品免税店，同样的商品，令人心动的价格。主营香水、化妆品、珠宝、钟表、箱包。格瑞精品免税店，质量保证，正品保障，中文服务，最有性价比的至尊购物享受。格瑞精品免税店地址：20 Avenue de l'Opéra， 电话0142-602756。

欧洲华语广播电台，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。

0: 欧洲华语广播电台。
1: 真正让女人沉溺的鞋子绝不止外表，细节的极致，工艺的精神，让鞋子有了时尚的灵魂。阿扎蕾女鞋，另一半也能懂的鞋，是舒适又自我的性感。阿扎蕾女鞋，让你创下自己最自信的记录。换上阿扎蕾女鞋，潇洒走一回。
2: 从来就没有什么吃或市场，有的是不为生存的肆意杀戮，拒绝野生动物交易。从这一秒开始，让子弹停止飞行，让自然重新属于自然。我是方小雷，这里是欧洲华语电台。
0: 欧洲华语电台。

欧洲华语电台，欧洲华语电台。

0: 欧洲华语电台。
1: 您还在网上找明星同款？您还在羡慕路人的潮流搭配？您身在巴黎还没有自己的专属服装品牌 Sixth June， 一套服装，一种风格，一个个性。 Sixth June 形象就是你的影响力，穿上 Sixth June 巴黎最潮的男女服饰，让别人去搜索你的同款吧。

州华语广播电台，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。

0: 语广播电台。巴黎最好吃的越南米粉在哪里？佛168，鲜甜牛肉，牛骨汤头，爽滑果条，比你在越南吃到的还要好吃。佛168不只有佛，还有拌米粉、法式牛柳粒等等，精心炮制每一道特色美食。地址 Belleville 地铁站六号出口，来佛168解锁更多让你难忘的料理吧。
1: 热门焦点亲子新语，生活妙招，历史故事，前沿科技，谣言粉碎，
2: 热门焦点亲子新语，生活妙招，历史故事，前沿科技，
1: 生活妙招，
3: 热门焦点新词新语，
4: 生活妙招，
3: 历史故事，
4: 前沿科技，
3: 谣言粉碎，
4: 精辟理论，
3: 杂文集锦，
4: 糗事百科，
3: 精选段子。
5: Wake up, wake up, wake up.

各位好，欢迎和我一起走进五分钟大爆炸的节目时间，我是您的朋友时效。留守儿童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，以下就让我们通过一些留守儿童写下的诗，近距离地倾听他们内心的声音。我听见蒲公英在哭泣，我问他为什么哭呢？他说，我的孩子快被风吹跑了，我舍不得我的孩子，我想安慰他。蒲公英说，没办法，这就是他的命运。这首名叫《蒲公英》的小诗是江西武宁县李溪镇郭坑小学留守儿童于新义所写，小诗质朴中不乏感伤，无奈中透着坚强。

0: 长，一如十岁的于心意，小小的个头渴望与父母团圆，又坦然接受现实的磨砺。在地处幕阜山区的武宁县，近年来当地志愿者走村入户，尝试通过诗歌走进留守儿童的内心世界，已累计采集到上千首儿童诗。眼下正值暑假，也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采访走进这个偏远山区，看看那里的孩子们过得怎么样，看看他们的笔下都写了什么。同样是留守在家，鲁西镇梅岩村的毕子轩告诉我们，从小学二年级开始，他就是一个人睡觉，一到晚上就格外想妈妈。但出人意料的是，他却并不希望爸爸妈妈回来工作。小小的年纪，稚嫩的肩膀，过早的与生活短兵相接，让不少留守儿童显得有些早熟。可不经意间，一阵风，一朵云，一片叶子，总能撩动孩子们的心弦。宋溪镇田段村11岁的潘俊荣就写过这样一首诗，独一无二的雪花。雪花是独一无二的，落雪的声音如同两片叶子相撞，我拥着雪花，就像隔空拥抱着妈妈。为什么下雪会想到妈妈？潘俊荣告诉记者，自己喜欢下雪，是因为妈妈回家过年也经常是在下雪的冬天，看见雪花就想起了妈妈。他们的叙述是如此的浑然天成，孩子们的情感是如此的真挚动人。当孩子有抒发情感的冲动，有感知生活的敏锐，就会以自己的方式理解生活，追求幸福。鲁西镇郭坑小学6年级学生杨宇恒的独白令人印象深刻，题目是《我是一棵树》。我是一棵茁壮成长的小树，春天我给小草弟弟、小花妹妹挡雨，让他们免受大雨的惩罚。夏天我给孩子们带来阴凉，让他们在树下玩游戏，我仿佛都跟着动起来。秋天树叶离开了我，去寻找自己的生活，我很伤心，但心里还是祝福他们。一棵经历不同季节的小树，映射了小诗人杨宇恒的内心世界。虽历经风雨，孩子们纯粹的心仍被责任和善良紧紧包裹。鲜活的诗篇里有孩子们真情的流露，心灵的轨迹，天性的展示。正如从事儿童采诗活动的志愿者陈燕燕所说，过去一提到留守儿童，大家更多的会关注到吃穿用度方面，其实现在的孩子们更希望心理上的关爱，希望有更多的人一起走入留守儿童的精神世界，一起去呵护他们的童真。我们和孩子的距离只差一首童诗。好，各位朋友，感谢您收听这次的5分钟大爆炸，我是主播时效，也欢迎您继续留意欧洲华语广播电台的其他节目。
1: 欧洲华语电台新歌推荐。
2: 欧洲华语电台。

声音，欧洲华语电台，欧洲华语电台。